0: 周末的日程，주말의그일정이죠。都安排好了，내가다짜놨는데，公司突然회사에서갑자기来电话，전화가와서는叫我，나보고뭐하라고？去加班，초과근무하러나오래。이일은네가알아서짜。
1: 这事儿你来安排吧。
0: 啊，这事儿你来安排吧，我们都相信你。
1: 嗯。
0: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일정을너무빡빡하게잡았어。
1: 啊，时间安排的太满了。
0: 时间安排的，너무배정을어떻게했어요？太满了，安排的太满了，꽉채운거죠。时间安排的太满了。두번째，对于什么什么来说，뭐뭐로말하자면，뭐뭐로말할것같으면，뭐뭐의입장에서는나같이잠을잘못자는사람에게는조금이라도더자는게큰복이야。
1: 对于我这个失眠的人来说，能多睡一会儿就是最大的福气。
0: 我的周围一些朋友，家人也是，这个我还是不太理解，因为我
1: 睡得很好。
0: 基本上5分钟之内，
1: 哎呦，太健康了！我都达不到，我大概要半个小时左右现在。
0: 就反正躺在床上就5分钟，
1: 哦，
0: 有时候就。
1: 你不内耗，
0: 哦，对，
1: 我们这个10月份学的第一课不就内耗
0: 对
1: 吗？
0: 对对
1: 你
0: 对
1: 不内耗，你脑子里面没有想东西，
0: 对，对，
1: 所以，
0: 这是我的福气，
1: 哎呦，
0: 我知道。对于我这个失眠的人，잠을잘못자는사람，失眠的人来说，能多睡一会儿，조금더잠을잘수있다면，就是最大的福气，가장큰복입니다，福气，복이죠。그사람에게이런사소한일은아무것도아니야。
1: 对于他来说，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0: 对于他来说，그사람에게있어서这点小事，이렇게작은일은不算什么，별거아니야，不算什么。나에게는주말이무엇보다중요해。
1: 对于我来说，周末比什么都重要。
0: 对于我来说，나에게있어서는周末주말이比什么都重要，어떤것보다도더중요해，중요해。51쪽입니다，선생님，心灵鸡汤。
1: 用未来的眼光看待现在的困难，一切都会过去。
0: 当然，当然，所以现在遇到困难，怎么说呢？这是一种过程，对吧？
1: 嗯。
0: 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你在写什么呢？
3: 我在计划周末要做的事。
2: 周末就应该好好休息。你怎么还给自己安排任务？
3: 休息不一定只是躺着一动不动啊，做点喜欢的事也是休息。
2: 那这么说，我喜欢的事就是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3: 对于我来说，不赶时间，慢慢做完想做的事就很解压。
2: 比如哪些事？
3: 打扫房间、洗车、洗衣服，再做点好吃的。周末慢慢做完这些就很舒服。
0: 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52쪽입니다。평소에바빠서주말에늘할일이있어。
1: 平时很忙，所以周末总是有事要做。
0: 그쵸，평소에바빠서平时很忙，평소에바쁘죠。所以周末주말에总有事，일이있어요。뭐要做，해야될일。아무리일이많아도하나씩천천히해야해。
1: 事情再多，也要一件一件慢慢做。
0: 当然，事情再多再多，이때짜에는아무리뭐뭐하더라도예，그래서짜에 A 예 B 죠。要一件一件하나하나하나慢慢做，천천히해야해。가끔은온종일집에만있어도정말행복해。
1: 有时候，就算整天待在家里，我也觉得很幸福。
0: 그러니까요，有时候때로就算설령整天하루종일待在家里，집에만있어도我也觉得很幸福啊，행복해요。나에게는그것도휴식이야。
1: 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休息。
0: 对我来说，나에게있어서那也是그것도一种休息，하나의휴식，그러니까그것도휴식이야。다음주를위해제대로재충전해야지。
1: 为下周好好充充电。
0: 充充电，充电이그대로재충전，충전이죠。그래서为下周다음주에서好好제대로充充电，재충전해야지。느낌대로말해요。